0: 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最开始的就是 A 组，墨西哥2-0结果了南非啊，揭幕战。不过整场比赛吃了3张红牌，看头也是很多。然后来自我们亚洲的韩国队2-1现在是逆转胜了捷克。进入到 B 组，咱们看看加拿大与波黑是1-1战平，而且是队史世界杯的首分啊，这波黑。
1: 对，第一次。
0: 啊，毕竟呢，这一届世界杯把这个参赛队伍扩充到48队，
1: 本来是想让对吧？
0: 是吧？但是呢，怎么
1: 努力没进去？
0: 不过很多网友昨天也说了，到扩充到210个队的时候，肯定是有希望的。
1: 因为全世界就200多个国家是吗？人家也不保准每个国家都有男子足球队吧？
0: 这个网友说，还是查了世界地图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0: 赛的战况，其中有一个第三个比赛日的较量是继三个主办国球队揭幕战亮相之后，其他小组在首轮也是继续亮相，其中赛制有一些调整，由原来的每天的两场比赛增加到每天的四场，赛事的节奏现在目前是明显加快了，而且每场的比赛仅间隔三个小时。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本台记者孙腾发回的报道。
1: 6月14号当日第一场小组赛将是在上届世界杯举办国卡塔尔和欧洲劲旅瑞士之间展开争夺。同组的加拿大和波黑首轮已经战平，因此在本场比赛谁能够取胜，谁就将直接登上小组榜首。如果双方握手言和，那么

0: 关爱眼健康惠民补丁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了一大波补贴。今天呢，咱们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是在咱们这么着，刚才八点半不是吗？咱们再延长半个小时，九点好不好？
1: 行，九点，九点，
0: 九点不是刚才说了那个哪个队来比赛了，对吧？九点之前，咱们先把这个好视力抢完了，直接看比赛，踏踏实实看啊！
1: 又是周日，眼睛贴好了是吧？
0: 就是啊，
1: 因为这个确实有这个世界杯啊，好多人都关注，然后用眼肯定会过度，
0: 嗯，
1: 所以刚才再加上好多听众朋友又问说又没听清吧什么，我们就再跟大家唠叨一下。

0: 世界级的篮球盛宴。本台消息，日前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就在北京举行了，国际篮球联合会也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这标志着自2019年国际篮球世界杯之后呢，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咱们北京城。现场呢，这个国际篮联洲际杯也首次在北京展示，赛事主视觉也同步惊艳亮相。2026年国际篮球洲际杯的具体赛程、还有参赛队伍名单以及票务信息，稍后将会正式公布。
1: 关注完了篮球比赛，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咱们的端午文化节啊，机器人巡游、端午特色民俗体验等等。日前的延庆区发布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呢，将于6月19号正式启幕，因为也就是这个端午的第一天啊，正日子，全区呢将举办上百场的特色活动，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出游呢提供更多的选择了。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端午假期期间，延庆区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将精彩启幕。作为本届端午文化节的核心举办阵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精心筹备全时段多品类文旅活动。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科科员魏丹芳介绍，
3: 本届端午活动在白天的时候设置了特色的机器人巡游方阵，同时还有国风舞蹈演绎，到了夜间的时候会有民乐雅集。在整个全天，我们设置了旱地龙舟、脸谱彩绘、艾草香包等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体验。
2: 依托全域文旅资源优势，各乡镇打造多元乡村端午文旅体验。延庆区井庄镇乡村产业发展商会秘书长司欣然说，
4: 柳沟古城推出了包粽子的活动，我们还可以换上古装，走在青石板路上拍一个明代的大片，在建干岭村可以体验射箭射礼的活动。

0: 就那感觉，
1: 真是那个视觉冲突。
0: 对，
1: 反正以前九十年代的电影当中，经常以这个白塔为这个生活背景，是吧？大家常见。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消息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如何破圈传播，实现活态长效传承？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那么北京市珐琅厂交出了创新的答卷。作为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单位，珐琅厂昨天呢正式启动了国内首部非遗景观景泰蓝 AI 短剧《蓝韵新生》，以数字新形式解锁了非遗传承的新路径。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你好，我来理发。
3: 姑娘，这是珐琅厂，不是珐琅。
4: 70集非遗景泰蓝 AI 短剧《蓝韵新生》将以轻喜剧的表达方式，讲述海外归国青年林燕在北京市珐琅厂学习景泰蓝技艺，完成文化认同与人生成长的故事。如同剧中主角的蜕变历程，珐琅厂的多位老师傅面对 AI 短剧这一全新传播形式，也经历了从心存顾虑到全力支持的心态转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珐琅厂原设计部主任李静对此深有感触。
5: 从不接受到慢慢认知到能接受，是一个过程。从景泰蓝制作技艺的角度，它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踏实这一件事儿。AI 短剧从宣传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但是一定要秉承一个实事求是、认真踏实的一个态度。
4: 蓝韵新生采用 AI 数字人物搭配珐琅厂实景拍摄的制作模式，珐琅厂多位景泰蓝行业专家全程审核剧情涉及到景泰蓝工艺的相关内容，在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之下，守住传统技艺的专业内核。短剧主创团队代表刘轩毅表示，团队将整套景泰蓝制作工艺自然融入剧情，让观众观剧之余读懂非遗手艺。
6: 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6道大工序，108道小工序，全都会在我们的剧里面体现。所以大家看完剧之后，会成为半个景泰蓝的专家。到时候他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进入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4: 这部剧集计划于今年9月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及短剧平台上线播出。届时，北京市珐琅厂还将联动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配套推出非遗研学、工艺现场展示、手工体验等多元线下活动，打通线上流量与线下文旅消费。

0: 集纳十多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好物。李洪文介绍，今年的书展恰逢端午假期，不少展商也都融入了端午文化元素。
1: 在一些活动的设计上，比如在绘本馆、在世界礼物市集，包括在艺术书展和插画展上，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哎，怎么说呢，希望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大家都看得开心吧，
1: 看得开心。然后说到这个我的偶像又有最新的消息了，陈晨就说磊哥跟您汇报一下，杨晨杨指导这次也去美国了，昨天解说了美国对巴拉圭，就在央视。是，我昨天看他的这个视频号，他自己也发了，然后发的就是他那个去之前的行程安排。哎呀，帅哥，我告诉你，帅哥老了也是帅哥。也希望他这一次在这个美国解说顺利成功啊。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说说下雨天里的故事。 FM 876北

0: 胡同十六号院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两批外国参访团队现场体验泥人张、同仁堂、北京花件等非遗项目的同时，还欣赏到一场语数 U2 机器人与太极拳传承人的面对面表演。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太极拳老师张翠平说，机器人模仿的太极动作很流畅。
1: 怎么说，人跟机器人还是有一点区别的、细节处理的还是不一样的。
2: 动作什么揽雀尾啊，都是
1: 都不错的，
2: 是吧？
1: 都不错的，用机器人来表

0: 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前往首都博物馆人工售票窗口领取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免费票。那么此外呢，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还推出了专属的双重福利。那么六月份全月的时间哈，咱们本届的高考学子及家长，只要是出示考生的准考证照片，选购博物馆文创好物，就可以专享9折优惠，饮料和特价商品除外哦。
1: 下面呢，同样是演出季的。

0: 在小龙虾爱上武昌鱼，也会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免费品尝。
1: 同样是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全球爬宠盛典将在平谷马方东九心仪场馆举办，展出1200多种珍稀爬宠，

0: 的方向变换队形，形成人雁共舞的震撼场面。
1: 如果您喜欢户外徒步，大会精选了三条徒步路线。6月15号起，在数字心动 APP 上搜索徒步平谷，可以线上报名自助参加。眼下正是北寨红杏成熟上市的时候，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寨村村书记李景亮表示，
2: 所有完成徒步打卡的市民均可参与抽奖，最终将抽取5000名幸运参与者，免费寄送精品北寨红杏礼盒鲜果邮递到家。
1: 备受市民喜爱的平谷大桃将从6月下旬起陆续进入批量上。

0: 出了新村民招募令，邀请大家做新乡村主理人。平谷区副区长马冬梅表示，
1: 大家可以在村子里开一家自己心心念念的咖啡屋，经营一个带露营地的小院，或者办一所孩子们能奔跑的研学基地。我们梳理了全区闲置的院子和厂房，形成全域乡创资源分布图，邀请大家来乡创。获奖并落地的项目最高可享受100万元叠加政策的支持。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

0: 明显陵、武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举办文化市集，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1: 依托明文化论坛，昌平区将推动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度假转型。林宇说，
0: 以十三陵明文化为核心，打造长城文旅、山前温泉康养、浅山乡村田园三条产业带，优化全区旅游路，开通串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真正的正缘是什么？你跟他提分手，他不。
1: 对。
0: 而且呢，家里不同意、反对的时候，他会问为什么？他会把这地方努力做好，或者是让你家里人看到他的努力，让你们打消不同意的这心，一直在做努力，这才是对的。
2: 对，
0: 是是
2: 争取到你，同时也争取到了你的家人，
0: 是不是？
2: 虽然有点累，但是他是这样做，证明他真的爱你，
0: 哎，
2: 对不对？
0: 所以不用遗憾，哎，真的有时候过去就是过去了。
2: 所以咱们要向前看。

0: 行判断，再决定去不去，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啊。
1: 他说了他也不听，
0: 是亚瑟可能是个例外，我是说给别人听的。
1: 哎，这个谁文正就说了，说你看看给大家上个图，雨后啊，这个胡同里静谧舒适、
0: 哦、哇，这肯定，我告诉你还是应该是
1: 西城，
0: 就是西城，因为它还就是挺有文化内涵的那种感觉、嗯、你知道小墙壁还画点画儿哈、啊、还有
1: 感觉像西城，
0: 这个对，垂柳还垂下来了，
1: 东城现在还做不到每个胡同都刷白墙，这个、
0: 哦、是
1: 西城，而且西城胡同相对宽一点，
0: 宽一些、嗯、宽一些，
1: 东城要更窄一点、嗯、
0: 再来看看、
1: 再看看爱的旋律吧、嗯、说下雨天可以感受到一丝丝清凉，雨后呢可以看到漂亮的彩虹，心里很欣慰。哎，昨天好多朋友看到彩虹，我也没看着，
0: 有好多朋友说还看到了双彩虹，我也没看着，因为昨天我急着忙慌的，我在桥底下待了半个小时躲雨嘛，然后我就急着忙慌的跑回家，然后就躺平了，哪儿也没去，哪儿也没看，因为把我淋着了，我就心里特别郁闷。
1: 我在试，反正我看嘟嘟人在海淀是拍照了，
0: 对，拍到了，
1: 但是朝阳这边我确实没看。

做饭什么的，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当时好像也是外边是下着小雨还是怎么着，路有点滑，又再加上呢赶上他到这个路口，就看下一站呢那个车已经停在那儿了，但是他距离这个车站还有一点距离，所以他哒哒哒哒就赶紧向前跑，跑两步赶上这趟车。结果呢，可能因为地滑，再加上当时他太着急了，这个两腿啊有点绊蒜，自己就把自己给绊倒了，就摔了一个大马趴，然后出来的还挺疼，当时。

0: 个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带来60件总价值超越4.5亿人民币的奥地利国宝级的花卉艺术真迹，首次以完整主题大规模阵容亮相北京，为首都观众呈现一场融汇自然之美、艺术之魂与文明共建的视觉盛宴。展览将持续到9月19号。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现在这个上路的电摩，现在又开始整治了啊！电动摩托车呢，明明其实就是机动车。
0: 对。
1: 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日前呢，北京交管部门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开展了专项治理，一个小时之内就查获了5辆涉嫌违法的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人将面临

0: 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王晨晨发回的报道。
1: 在昌平区兴寿镇沙沟河出山口附近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大坝正在进行基础开挖作业。桃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介绍，未来这里将建成一座总库容为677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能有效拦蓄上游钻子岭沟的洪水。
2: 工程包括库区堵坝的建设，还有覆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通过钻岭水库的建设呢，能够缓解北部山区防洪压力，大力的加强北运河水系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标准，能够很好的保障未来科学城以及城市副中心的防洪要求。
1: 根据规划，钻子岭水库将于2028年完工，它还是北京首座高效智能建造的智慧化水库。水库的建设效率将比传统的建设方式提升40%左右。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介绍，
3: 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会把这些信息全部收集上来，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这个手段。比如有这些渗压大坝内部压力，然后大坝这个形变，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对大坝内部相对它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监测，实现一个常态化体验。
1: 北京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水库作为其中的王牌，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时隔近50年，北京市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

0: 那已经开始了。
1: 对对对，已经开始了。那么陈明迪也发来信息，那昨天呢他在这个发小群里也说了，说昨天傍晚在管庄呢跟三个小学同学吃饭，其中两个我已经是多年没见了，可不嘛，小学同学啊，吃的是天津菜，量都挺大的，外面呢下起了大雨，我们边吃边聊，不着急，也回忆起了很多小学时候的故事。等到七点多点，雨呢已经小了，再各自回的家，给我们发来照片。呼，
0: 这我估计是那个金黄山的金菜，
1: 对，这里边有那个八珍豆腐，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牛窝骨吧，这是
0: 牛窝骨
1: 是吧，
0: 我最近也老去这家店，
1: 真行。

0: 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人类，什么是其他动物。
1: 嗯，不不啊，其实野生动物一般来讲是不愿意跟人犯劲的，较劲的
0: 啊。哦，明白了，他们不太爱吃人。
1: 对，它其实不是它的食物当中常见的东西，
0: 因为人不好逮。
1: 你要不是说进了人家的哎生存圈的话，它一般是不太会主动攻击，除非是饿极了的。
2: 它也不想当第一个吃人的螃蟹。
1: 有时候它未必真的愿意吃你，
0: 它也怕吃完你之后你身上有一身病
1: 啊。好几次了，围着露营的时候，帐篷外面跟着一堆野牛，好时候喘气。
2: 你先说这个谁喘？野牛喘气？
1: 野牛冲着你喘气，但是你也没出去，他也不知道你里面怎么回事儿，所以呢，他最后也走了。还有就是围着去山里被猴攻击，
0: 哎，
1: 抢他草帽。
2: 在家待着，
0: 你喜欢那种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呀？
1: 抢他草帽，
0: 哎，
1: 喝他那葫芦里的酒。
0: 对对对。然后你就想办法给猴都灌醉了，再把草帽抢回来。
1: 哎，教猴子怎么捞月亮。
2: 哎，对。
0: 后来把你这些事迹都改编成动画片，
1: 还把你那个特好的驴包他背了走了。
2: 哎，真是猴还真抢包。
1: 所以你教他捞月亮，他手捞不上来，顾不了那么多东西吧？
2: 哎，包都掉了。
1: 哎，驴包给你扔下来了。
2: 我捡走了。
1: 你还有碰上过这个狮子、犀牛？
2: 我可是在野生野外长大的，我。

0: 哪位给延吉冷面评大师？
1: 怎么
2: 能不能啊？
1: 哎，我听说你那实习生萌萌跟你一块去的。
0: 对，得有人跟着我，不能让我一个人去呀。
1: 哎呦，那萌萌还跟我说了，分这选题，你就不太乐意。
0: 道儿太远。

0: 后版就乐队呢就得想就得唱了，你懂吗？
1: 停一想，这是要跟我叫板啊。
0: 那对，
2: 熊还听过戏呢，
1: 本来没当回事儿，你这一叫板，熊来劲儿了啊。这熊哐下去，哐下来去，哐下来就来了。
0: 王大磊顿时给自己一嘴巴，让自己清醒清醒，以为自己在睡梦当中呢。
1: 王大磊越不看呢，熊越看呢。
2: 熊不是近视吗？看不清楚吗？
1: 那分看什么？看你的时候看得倍儿清楚。
2: 熊的眼里只有我。
0: 哎，这我一顿吃不了，
1: 扛回去，这孩儿们也尝尝。
0: 对，尝尝鲜。
2: 这些位是不是听过相声？
1: 你捅了捅萌萌，萌萌，你看有什么办法把他引开吗？
0: 萌萌。

0: 猩猩又来了，
1: 我掉动物园了。
2: 这个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啊，只不过并不是发生在王大磊身上。司机尹先生在高速路上发现一个黑熊，这个小家伙在高速上是一顿狂奔，把尹先生看的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0: 野猪、黑熊，这些。

0: 老虎，这说法可不是空穴来风，您要是碰见了一定得往安全的地带跑。那这熊是哪来的呢？
1: 这个熊啊，是这公路边上安图县长兴林场饲养的，由于当天跑出来了，林场

队在安图县境内发现了黑熊，并将它控制了。王大磊到底多重？如果他上秤是200斤，那么他在镜子里看自己大概是180斤，在朋友圈里发自拍是160斤，在证件照集体照里是150斤，朋友抓拍是167斤，视频录像是182斤。

0: 我看老师面无表情的，完了我还给他道歉呢。啊，但是我也跟老师说了，老师你别那什么，下一页还有，翻过来。老师翻过来看上面有这样的一行字，老师你要不嫌弃，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舅舅吧，他可帅了。
1: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一个问题，人体的肌肉分为三种，请问是哪三种啊？老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王大雷正在课堂上睡觉了。老师故意叫他，王大雷赶紧站起来了，看了看老师，低头问同学，哎，刚才老师问什么来着？同学说，老师好像问肉分几种。呵，王大雷立马灵光一闪，老师我知道，肉分三种，肥肉、瘦肉、五花。
0: 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过生日，英小柱在网上买了东西给他邮过去，付款的时候告诉卖家，让他写张条子，生日快乐。后来这位朋友告诉英小柱说，谁呀、这是条子上写的是张条子生日快乐。那天同桌晚自习的时候给英小柱看手相，哎呦，呵妈呀妈呀，呵呵，哎呦，小柱怎么了？你这手可不好，漏财，跟我一样，我也漏财。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阴风袭来，班主任徐凤霞老师突然

0: 的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

0: 说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
1: 是
0: 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呀、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 50加，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嗯，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四个加号，
1: 嗯，
0: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1: 嗯，
0: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

0: 上是广告时间。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06068866。

0: 就多。那么今天就要带大家来读一本植物科普书，而且是针对于咱们北京人的植物科普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北京花开：写给大家看的植物书》，作者是北京林业大学的韩静华教授。今天也请到了韩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以及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植物。欢迎韩教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的花，像从春天最早的我们从迎春花开始，然后慢慢的啊，玉兰花啊，樱花啊，然后到了夏天又有月季、石榴花，到了秋天我们的这个树木变了颜色，枫叶啊，银杏，到了冬天之后银装素裹，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色彩和这些顶流的植物。那在您看来，如果让您选出北京一年四季各自的花卉顶流，您会分别选什么？
1: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难度。为什么说非常有难度呢？因为我觉得像北京从每年的3月份开始一直到7、8月

0: 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嗯，那这是冬季啊，大家可以看腊梅。
1: 如果是秋季的话，刚才金老师提到了有很多植物，像元宝枫、银杏，包括洋白蜡，它们在秋季都会

0: 不染，很多人都分不清。比如说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科普小视频出来了，带大家去分清楚。那其实韩教授做的这套北京花开也是从带大家去区分不同的花，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主线，让我们能够了解，哎，这个花它可能很相似，但是呢它们是不同的花。那您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些比较容易混淆的花，我们怎么去区分它们呢？
1: 季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一个设计初衷。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一些植物小白能够非常快速的了解植物，然后有很多植物它的确非常

0: 变出来不同的树呢？
1: 好的，金老师，那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两种槐树吧。那金老师对槐树有什么印象吗？
0: 咱们北京的市树有国槐，
1: 对
0: 啊，然后前段时间特别流行吃槐花、嗯、
1: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它这个清凉止血、嗯、
1: 对
0: 非常好，说对身体很好、嗯、我还买了槐花、嗯、做了槐花饼、嗯、啊槐花炒鸡蛋，
1: 对，
0: 很好吃，
1: 饺子都非常好吃，
0: 是
1: 的，
0: 嗯。

0: 些标准呢？
1: 还是有的。我们选择这些植物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它们一定是非常常见的，它们在我们的小区里、我们的单位里、公园里，还有街道上都是经常能看到的植物。这些植物虽然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但是我觉得大家并不了解它们，所以我们也是想让通过这本书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植物。
2: 那比如说这些图片都是从何而来呢？
1: 图片绝大部分是我们团队，就是包括我和很多同学们，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拍摄的。那我们这些植物照片，我觉得因为我们是艺术设计类的专业，我们觉得第一，我们要拍的照片要足够美，第二个的话，每张照片都要能够表达一定的植物学的特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张好的照片。这个事情我们做了很多年，应该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有10多年的这样的时间。最开始我们在拍植物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拍摄的是它的花，因为它的花实在是太漂亮太吸引人了。但因为后来我们要做植物科普，我们会发现除了花之外，像我们刚才也说了，迎春和连翘它的茎也是有不同的，它的整体形态也有不同。那像国槐跟刺槐，它们的叶子跟果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就是说除了常见的好看的花之外，那它的叶、花、果、整株、树皮等等这些，我们都会重点去拍摄它们。
2: 您刚才提到2012年就开始不断的在积累这些植物的图片，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4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本书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出版了，所以是一本经典的植物图鉴类的图书。从2012年开始拍摄到后来成书，以及到现在还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当时这个成书的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后来您觉得大家能一直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当时想做植物科普，包括做这一本书的原因呢，是来源于我自己刚到林大当老师的那几年遇到的困惑。因为我不是林业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也没有学过相关的植物学的课程跟知识。但是我发现自从我成为北林的一名老师之后呢，亲朋好友也好，都认为我一定应该是了解植物、懂植物的，所以他们经常会有关于各种植物的问题来问我。最简单的就是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我当时只能非常尴尬地回答他们，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林业大学是一个综合型的大学，我们还

字，那这样的话也给整个书的版式设计上呢，就是说给这些精美的大图留了一个充分的空间。那这些图它让我们会感受到植物它很美。

起来互动。节目上半段先聊到这儿，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将继续和北京花开写给大家看的植物书的作者北京林业大学的韩静华教授分享这本书以及书中写到的植物。

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今天要分享的是一本带着大家认识我们身边植物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北京花开》，写给大家看的植物书。在书中精选了北京日常常见的130多个园林绿化的植物品种，它们可能就生长在我们生活的小区、我们工作的单位，或者是大家经常去到的公园的绿地当中，可以说是视线所及，随处可见。但是也许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那么这本书是通过高清图片以及简约的文字的介绍，带大家去认识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植物朋友们。

0: 这样大家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就可以看到每个植物它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知识和文化，包括它精美的图片。我们这个当时在北林上线之后还是非常受北林的师生欢迎的，因为北林很多老师跟学生是非常懂植物的，我们这个设计还是经受住了专业的考验，也受到公众的这个喜欢，所以我们从北林的这套产品也应用在了像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其他的一些单位和公园里当中，大家反馈都非常好。我也是遇到过，就是扫我们的那个标牌的时候，他可能今天到公园在单位里他看见了他感兴趣的植物，他就扫了几个不同的植物，扫了几个不同的码，然后但是他这个浏览它是非常的
1: 快速的，
0: 非常快速的，它扫了几眼然后就关掉这个页面，它有可能收藏转发了，但是它回头可能就很少再去回味它了，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大家这个特点之后，当时就特别想做一个有形的设计，然后在这个有形的设计上，我能够让大家就是说经常能够不仅可以扫到这些码，还能实时的看到这些植物它的

0: 它本身就是和草木有着非常深的联系的、那现在也是一个草木生发的时节、
1: 那跟端午相关的植物的确非常多。那我们先以大家习惯在那个门上挂艾草跟菖蒲这两种植物，那这两种植物的话也是我们流传上千年的这样一个民俗文化。因为端午这个季节是蚊虫开始出没的季节了，这两种植物它们都有非常浓烈的

掰下来，然后从这个花瓣的中间一分为二给它撕开一点点，你会发现它中间有粘液，这个粘液吸附能力还挺强的，我们就会把它粘到自己的脑门上或者粘到鼻子上，来过家家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角色扮演，比如说想当小公鸡，那就把这个红色的花瓣撕开之后

0: 跟大家讲一讲。
1: 在我小时候，荸荠就是一种非常乡土的植物，它并没有太吸引我。但是最近几年，北京的月季真的是非常出圈，成了这个城市的顶流植物。我们走在这个环路上，会被这个非常壮观的月季带而吸引。这个背后其实是科研工作者很多年的这种育种工作，然后才为我们培育出了更漂亮、花期更长、然后味道更好的各种各样的月季。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绿化带里看到的月季和我们平常收到的玫瑰很像呢？
2: 对，所以经常有人说，在你收到玫瑰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一问，或者是要识别一下它是不是把月季当成了玫瑰。
1: 对，这个是一个植物科普界一个非常经典的话

0: 这个植物就是说它的花色其实是非常少的，主要是以玫红色为主，而且它的茎上还长满了又小又密的这种刺，花期又短，所以它非常不适合做切花。跟它相对比来说的话，那月季它的颜色非常多，白色、香槟色、黄色、橙色、粉色，然后红色，然后还有好多渐变色，有的月季它还会变色。比如我们在北京绿化带里经常看到的一种叫光谱的月季，它刚开始开的时候是黄色，然后逐渐会变成橙色，有着这样一个非常变化很多的这样一个花朵效果，花期又很长，味道也有的月季有非常好闻的这个味道的这一种。
1: 收到的玫瑰其实是月季，是吗？
0: 所以我们平常收到的表达爱情的玫瑰其实都是月季花。
1: 其实月季是更适合的做鲜切花的。
0: 对，
1: 是吗？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哈，你收到的那个玫瑰，咱们现在简称它是玫瑰哈，它如果刺儿是这种大而粗，而且呢是分布的很有规律的话，其实它是属于

0: 有关系。玫瑰主要是用来吃的，我们都知道云南盛产鲜花饼，然后还可以做成玫瑰酱，那也可以提取精油。那月季主要是用来观赏的，它需要颜值更高，花期更长。
1: 如果大家还是会分不清玫瑰和月季的话呢，可以来看这本书里有对于玫瑰的单独的介绍，还有玫瑰和月季它们放在一起，花瓣啊、叶子、花茎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在这本书当中，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对比，是美瞳、英瞳、法瞳，来进行了一个对比，也是证明这是大家经常容易混淆的三种植物。
0: 是的，这三种植物，而且它们混淆的方式，怎么说呢，有点挺混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都看，就是我们在上海也好，或者南京也好，我们知道它有一种非常出名的植物叫做法。

0: 又非常像，所以就把它叫法国梧桐了。其实我们所有的，我们包括我走在街头，我看有的植物会挂上一个科普标牌，上面也是写着法国梧桐或者法桐，但是其实都不是。全国看到的法桐绝大多数是英国梧桐，其实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北京我们还能看到一种叫做美桐，美国梧桐的这样一种植物，怎么能够区别它们？感觉它们这个名字实在是，
1: 对，就
0: 很乱了。
1: 法桐其实是英桐，
0: 对，嗯。然后我们最快的区分它们的方式呢，就是看一看它们小球的这个数量。

0: 非常传统的梧桐树，我们也可以为了跟他们更好对比，我们把它叫做中国梧桐。我们之前都听到过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1: 嗯，
0: 那个梧桐树大家要想引凤凰的话，一定要栽中国梧桐，而不是栽这些外来的梧桐们。我们中国的梧桐它的典型特征是它就没有那些像铃铛一样的小

0: 件，可以把它们收藏，这样到户外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再打开去阅读一下。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谢谢韩教授的分享。
0: 谢谢金老师，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乐不思蜀的故事估计您早就耳熟能详了，阿斗那句此间乐不思蜀更是流传千古，不知道多少人为此唏嘘长叹。有朋友甚至脑洞大开，说阿斗该不会是跟着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后被亲爹刘备给摔傻了吧。这话当然是个玩笑话，不过假如真有一个下岗皇帝专属群聊的话，您如果到里头问一问，指不定还有不少皇帝正忙着跟阿斗认真学习做笔记划重点呢。不说别的，至少人家阿斗在亡国后还能安度晚年，寿终正寝。如果只想苟活不求其他，那些没了国家也没了脑袋的亡国之君，如果有机会当然想好好的跟前辈学一学了。那么纵观中国历史，那些亡国之君投降以后日子过得都怎么样呢？想像阿斗一样苟活的话，要拥有哪些必备技能呢？

投降皇帝扎堆出场，喝酒吃肉不慌不忙，汉魏时期的亡国之君待遇怎么这么高？想当皇帝该咋办？请参照创业模板，曹操为啥没能活着当上皇帝？狗活着也不容易，人在屋檐下还是得低头，二王三客是个什么东西？田阳跟你聊聊下岗。

提起改朝换代的方式，清代有位名叫赵翼的历史学家说过，古来只有禅让征诸二举，就是说王朝的末代只有禅让征诸两条路。禅让呢是非暴力的和平交接，征诸就是征伐诛杀的暴力革命，忍无可忍，举旗造反。

按照汉代皇帝的规格来办葬礼，上了谥号叫孝献皇帝，又接着封他的继承人为下一任山阳公。总之是婚丧嫁娶生孩子就业一条龙服务，活着死了都不亏，你只要好好待着甭捣乱，哎就行。就这样呢，山阳公这位子一直传了四代，共90年。后来司马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算是把曹家赶下了皇位，刘家的山阳公

0: 咱们可以听听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再现的这一段。
1: 安乐公，破四熟否啊？此间乐，不思熟也。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即使诸葛孔明在世，亦不能辅助长久，何况姜维。
2: 陛下为何回答不思蜀？彼若再问，可哭泣答话，先人坟墓远在西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进宫必放陛下归蜀。
1: 哦，安乐公请。
3: 哦，啊，请请。
1: 破四蜀否啊？
3: 先人坟墓远在西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
1: 此语怎如西正所教相似？
3: 是是是。

他也借着天命在流的谶语显示自己权力的正当性。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诸侯割据，所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但想想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称帝的勇士还真不多。即便袁绍、袁术的原始资本雄厚，他们也没法和这股潜在的拥汉力量对抗。就说袁术称帝以后吧，从前的下属孙策立马和他划清了界限，最后袁术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只能接受现实，想把帝号送给哥哥袁绍。面对这个烫手山芋，袁绍心里想要又不敢说，属下耿包暗戳戳地怂恿他称帝吧，赶紧的。可袁绍的心腹们都表示反对，袁绍只好杀了耿包，表示我不是，我没有啊，称帝这个事儿和我没关系。前车之鉴摆在这儿，曹操怎能不心有戚戚焉呢？只好温水煮青蛙，一步步蚕食汉室，到底也没敢。

加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件事儿啊，要是变成了大家都遵守的礼俗之后，你想改动那可就难了。曹家爷儿俩就得考虑这个问题，再加上为了防止拥汉力量反扑等等原因，汉献帝刘协下岗后也还算过得去。汉魏禅让才过了几十年，司马昭之心就变成了现实，历史又迎来了魏晋更替。司马家身上本来就有鸠占鹊巢的嫌疑，成功上位后要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当然得继续优待前朝甚至前前朝的后裔。再加上割据时代刚过去没多久，为了安抚蜀地和吴地的民心，刘禅孙皓的后代也就跟着沾光了，于是迎来了下岗皇帝的黄金时代。不过这种情况也没维持太久，西晋建立后不久就发生了永嘉之乱，匈奴刘氏入侵，晋孝怀帝、孝敏帝先后被害，下岗皇帝的人身安全逐渐成了首要问题。衣冠南渡后，彭城刘氏慢慢掌握大权，刘裕取东晋而代之，对晋恭帝痛下杀手，其他晋朝宗室也没能幸免于难。萧道成建立南齐后也表示，我学会了，废杀宋帝，屠尽刘裕后人。这个时候的改朝换代呢，名义上还是遵循魏晋

0: 您要是看过20多年前热播电视剧《东北一家人》，兴许能记得有这么一段剧情。
1: 你们听说没有？
2: 啥呀？
1: 听说没？鬼节呀、啊！
2: 鬼节？
1: 你听我说嘛，今年这鬼节跟往年不一样，说是阎王爷他妈逝世1万周年，阎王爷心情不好，得往回招人呢。
2: 听
1: 说
2: 没有？
1: 听我说嘛，这天下当妈的都有难呐。
2: 啊？
1: 我还听说只要是当闺女的呢，给妈买两瓶黄桃罐头破解。说是逃离就行了。
3: 啥玩意儿？扯的，纯封建迷信。那按你那说法，那还得买苹果，还得买鹌鹑，还得买梨。
4: 那为啥呀？
3: 平安逃离吗？
1: 那我都没听说。反正我听说是做女儿的，只要给妈买桃罐头就好使。
3: 那要赶上个没女儿的妈，就等死了。
1: 你说了，只要是女的，晚辈也行。反正你那是肯定不相信了，是吧？你又没遭难。妈呀！
2: 嗯。
1: 我就是倾家荡产要给你买桃罐头回来啊！
2: 哎呦我天哪，买两瓶罐头还至于倾家荡产呢？
1: 咋不至于呢？
2: 哎呀，我在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年年是现金生产者，我不信这些鬼话。
3: 你是先进清洁工，我是先进车间主任，两个老先进，能搞迷信吗？
2: 你不能信，真的。嗯，可这世间的万物。自有因果轮回呀、啊，很多事情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你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后悔都来不及呀、啊。
1: 那真的，
2: 哎呀妈呀，我老姨还没闺女呢，我得过来烧两瓶黄桃罐。
1: 哎呀妈妈，你听你说，人买桃罐头呢是小事儿。关键呢是看当闺女的心里有没有妈。你看人现在当闺女都抢着给姥姥买桃罐头，那玩意桃罐头脱销了，就不买。那是不是说我不孝顺啊？对不？
3: 娘
1: 啊，
3: 那就受累。你也帮我打听打听，哪天是阎王爷他爸逝世1万周年？那是不是天下的闺女都得给他老爸买两瓶五粮液呀？
0: 这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剧情，多少也能看出黄桃罐头在东北独一份的社会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黄桃罐头呢？

罐头什么时候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罐国产罐头是荤是素？能做罐头的水果有很多，为什么黄桃在东北的地位最不一般？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罐黄桃罐头有着怎样的价值？郭伟跟你聊聊黄桃罐头背后的故事。

为了解决长途漂泊的吃饭问题，就有一些人准备了家乡盛产的鲮鱼在路上当口粮。为了延长鲮鱼的储存问题，大伙儿也是想了不少办法，最后发现先把鲮鱼用油煎熟，再泡在豆油里，能让鲮鱼挺长时间不坏。如果再配上一些下饭的豆豉，那滋味就更棒了。于是豆豉鲮鱼就成了下南洋的老百姓们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饭菜，不仅陪他们度过了漂洋过海的寂寞时光，也成为了大家在陌生的东南亚缓解思乡之苦的一道美食。而等到了广州建立罐头厂，大家自然就想到利用这道现成的耐储存的菜生产罐头，生产出来的产品果然广受欢迎。直到今天，豆豉鲮鱼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现在您要是在广东一带下馆子，还能轻松点到豆豉鲮鱼炒的油麦菜、炒苦瓜等菜品。

谁还能吃得起罐头呢？好在那时候咱们北方还蹲着个进货大户。1953年苏联首次向咱们国家进口罐头，促进了一波国内厂家的产品迭代和技术升级。根据在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人员回忆，当时咱们国内出口罐头的种类可真不少。对苏联，咱们出口清蒸猪肉、清蒸牛肉、清蒸羊肉、去骨鸡这些禽肉罐头，还有苹果、梨、桃、杏、海棠、山楂、菠萝、橘子等水果罐头。除此之外，甚至还有酸黄瓜、青刀豆、茄子酱、甜馅辣椒、青豆，这些今天已经不常见的蔬菜罐头。

那时候梁晓声的一同学跟另外几名同学大谈水果罐头如何好吃，说这东西是把水果削了皮切成块，放在一个铁罐子里，再加些糖水，最后将铁罐子封好。梁晓声第一反应是不信，还跟同学说把水果削了皮儿、剃了核、切成块却不吃，反而要装进铁罐里，还要盖上盖，那是干什么呀？那不是神经病吗？等到真见过了水果罐头，尝了罐头的汁液之后，

叮了咣啷的玻璃瓶碰撞的声音，就知道黄桃罐头来拯救我了。都说童年的记忆会影响人的一生，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黄桃罐头早就不像过去那般珍贵紧俏，但东北人对于黄桃罐头特殊的记忆还是留了下来，在日后的生活里发酵成了对这种食品的热爱。前一阵子网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说一个女孩跟着自己的东北男朋友回老家见男方父母，老两口做了一大桌子的菜，还有一份金黄的黄桃罐头，在一桌子大鱼大肉中分外显眼。女生就对这个菜品安排有些迷惑，忍不住发帖子询问网友，第一次来男朋友家，席上有个黄桃罐头，看看这席面到底是同意不同意呀？于是东北的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开起了玩笑，可以了，老两口就差把自己炖了。还有的说，我二大爷走的时候都没这待遇。当然也有热心的网友给女孩解释说，桃罐头是东北的最高礼仪，都是年夜饭才上桌的，他们很重视你。说到底

其实大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寄托，那是在病毒侵扰身体难受的时候家人给予的关怀与爱护，是支持我们战胜病痛好好生活的甜蜜力量。

也忙则眠那我哪呀闲工回家呀往哪儿又告诉我的爹呀告诉我的妈呀不是姑娘不想啊家呀啊等到今年风骚了我带个细心看爹呀妈呀又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

0: 五花肉。
1: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0: 哎，
1: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0: 没错，
1: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0: 汤汁儿，对，
1: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

0: 好，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新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

0: 听，谁在瞧我们呢？
1: 新月转过身，循声望去，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朝这边走来。那是一个个子高高的青年，穿着灰色长裤、白衬衣，戴着一副方框眼镜。新月不禁激动地叫起来：“
0: 楚老师！”
1: 燕园之夜，安详静谧。未名湖上升起的水汽如烟如雾，缭绕着湖心小岛、岸边宝塔。清亮的一轮明月在湖面上投下长长的倒影。
2: 东方西微，二十七斋女生宿舍里，新月还在梦中。她梦见了那湖水、那石房，还有远处的巍巍宝塔。听楚老师说，那座塔的名字叫博雅。哦，真是太巧了，竟然和新月的家同名。
1: 这是博雅宅中，新月的母亲已经醒来了。和所有的虔诚的穆斯林一样，韩太太每当破晓日出之前，就听到了真主的呼唤。礼拜强于昏睡，虽然韩太太的家和清真寺还有相当的距离，根本听不到礼拜之前专司此职的阿赞登上邦克楼的喊声，而且实际上近年来这种登楼呼唤的形式已经被简化了，韩太太还是本能的被唤醒了。他每天要做五次礼拜，而第一次的晨礼是最为重要，万万不可免去的。
2: 韩太太并不惊动在西间卧室睡眠未醒的丈夫，自己轻轻地起身到卧室东边的水房去，在清凉的晨曦中默默地做晨礼前的小静，洗手、洗脸、刷牙、漱口。

0: 长时间的循环数次。在他一丝不苟地完成这些动作的同时，还轻轻念诵着阿拉伯语的赞词。
1: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全世界的主，大仁大

0: 下手里的半张油饼从餐厅里走了出来。
1: 哟，是舒燕呐，新月学校里来了通知了，说让他提前去，也没法等你了。我叫他哥送他去了，你瞧，还叫你白跑了一趟。哦，伯母，我倒没什么，只要有人帮他拿行李，谁送还不都是一样吗？新月总算是实现他的愿望了，他上了大学，我也高兴。新月比我强，比我强。
0: 说到这里，陈淑燕的感情一时难以自制，嗓子像被什么噎着了，眼眶里涌出了两汪泪水，话就说不下去了。
1: 韩太太以前见过陈淑燕几次，都没太留意，今天才算正式打了个照面。她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姑娘，个子也像新月那么高，身材刚长开，不胖，秀秀气气的，脸盘端正，没新月那么白，可也不算黑，眉眼儿都似衬，这会儿含着泪显得水灵灵的，头上没梳新月那种辫子，剪着齐耳短发，本分利落，身上穿的虽然比不上新月，一件素花衬衣，一条青布长裤，白袜布鞋，也是个齐整的姑娘。如果她和新月都考上了大学，今天来邀新月去报道，韩太太未必会对她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可是她现在是个失意的人，可怜巴巴地站在韩家的院子里，韩太太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动情了。刚才他拦住姑妈说的那番假话，就是怕这姑娘伤心，结果也还是没能避免。他有本能的恻隐之心，又觉得似乎欠了陈淑燕点什么。淑燕呐，你吃了早点没？姑妈也被陈淑燕的情绪所感染，就有意岔开话题。吃了吗？本是北京人见面的口头语，但在粮食困难的年月，这句话倒显得珍贵了。
0: 陈淑燕止住了眼泪，依然站在影壁旁边的藤萝架下说：
1: 哦，我在家吃了。
0: 既然新月已经不在家了，她便无心停留。
1: 伯母，姑妈，那我就回去了。哎，别家哪能刚来就走啊？可不嘛，新月不在家，你就不来玩了。淑燕呐，进屋坐会儿，咱娘俩说说话。
0: 陈淑燕犹豫了一下，觉得就这么转脸走不大好，就跟着韩太太往里走。韩太太回头说：
1: 姑妈，劳您驾，给淑燕沏碗茶。
0: 陈淑燕以前来找新月，都是等在前院的藤萝架底下。姑妈把新月叫出来，两个人就在这儿说话，或者到外面玩去，从来没有进过韩家的里院。不知为什么，她也不大愿意到里面去。现在第一次跟着韩太太进了垂华门，看到里面还有一个这么大这么好的院子，他不由得在心里和自己家住的那两间在大杂院中的小屋相对照，更有一种落魄之人无法和新月攀比的凄凉之感。
1: 进了上房客厅，韩太太招呼陈淑燕坐下，陈淑燕不觉有些拘谨，那镶着大理石面的硬木桌椅凉森森的，和他家里那吃饭做功课都在一个地方的旧桌子小雾凳很不相同了。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也活不了，咱不能顾此失彼呀。孩子，你看，哎，也罢，不想这事儿了。师父，各位，按着原计划，我去道界，我走我的，家里的事情多多拜托，师父，您看着办吧。万一杨红我俩哥哥回来，要及时给我送信儿，我好放心。行，婷儿，你走你的吧。不过你放心，我们这么多的人，不能耍吧你一个人，我一定派。

是不错呀，在这儿吧，把东西归整归整。他把这蓑衣啊解下来了，搭在椅子上头。斗笠他没摘，因为这还是属于大宋朝。

随便给我来壶香茶。老爷子，我马上给您准备。也是碧螺春，沏了一壶，茶碗擦倍儿亮，往这一放，摆了四个瓷碟。月亭翻眼一看是他，呵，眼眉就立起来。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月亭心说，这老兔崽子怎么来了，他怎么也到了越州了，他要干什么，莫非奉了阴阳教教主所差暗中监视我不成。也不对呀，暗中监

张挂铃就如此了得，再过十年八载，你是堪称武林第一的高手啊！我太喜欢你了，平儿，最好你别跟我瞪眼睛，哎，咱俩这个时候最好是以朋友相处。岳婷心说：“嘴甜心苦，老王八蛋，我才不上当。”岳婷没理他。心说今天真倒霉，想在这多坐一会儿，把水喝透了，好好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干，遇上这么个丧门鸟，得不得得不得的。一看这地方在茶楼上光天化日的，不便动手，所以这月平把火就往下压了一压。司空料是干什么，比狐狸都精啊。月平你看什么，你想把厂子打出来跟我伸手对不？我劝你趁早打消这种想法，你不要想这些事，太荒唐了。即使老朽不是你的对手，我且问你，越州归哪儿管？归大宋朝管辖。老朽官拜靖远侯一等功，只要我一声令下，马上越州城门关闭，官府就得出动人马，你还跑得了？

那你也喝碧螺春得了，管它什么春呢，来一壶解渴就行。给他沏了一壶，往这一放，也摆了四个碟儿。哈哈，谢谢谢啊，谢谢。喝点水儿，颜色不错。老爷子，我说小伙儿，挺香啊。嗨，这喝点燕茶是太好了。当个当那个。二位干什么的，哪行发财？你就有这么一种人，他爱说话。司空廖看了看他，老小是做买卖的。哦，做买卖的，你要做买卖肯定是个大商人。您看，我看您这派头就看出来了。不过您欺骗我，您不是做买卖的。哦，你看老朽像干什么的？像当官的。当官的跟一般老百姓的派头不一样。你看那老百姓再装也不行。这当官的说自己不是官也不好使。您瞅您这派头多足。另外老爷子，我跟您相相面。哎呦，我你看您长得这个头。

0: 过七十古来稀，您活到八十多了，差十几年您寿高百岁了。好啊，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您是个长寿的人。
1: 哎，怎么说话呢？打的什么比喻？
0: 哎，对了，哎，我说了，走嘴了。我这个人说话无拘无束的。不过，老爷子，您等等，您把脸转过来。老爷子，虽然您寿元挺高，我发现您眼圈发青，印堂发暗，你有一部大灾呀。越听一听乐了。心说这小老道真能白活，我也不言语，就听他说。司空亮一听，脸往下一沉，哦，这么说老朽有一部大灾难哟。哎呦，这灾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我老爷子您可小心着点啊！您现在正走备孕呢，一时不留神，我老爷子您别不爱听啊，您这条老命就备不住扔到越州啊。
1: 这个，
0: 请问道士，你叫什么名字？你在何处出家？哎呀，您看我这破劲儿，我连个庙坛都不趁。我从小我就喜欢老子，所以呢我才参加了道教。但是拜哪个老师，哪个老师都烦我，拜谁谁也不收，你不收就拉倒，我自己穿套道。

0: 悟道，所以没有庙，也没有老师。原来是个野道士啊！对呀、啊，您这就说对了，我是个野老道。哎，您别看我是野老道，我自己悟出了一番道理呀、啊。你悟出什么道理？呵，做人，人嘛，得一道一切都报，那玩意儿惨呢、啊，那玩意儿。这账总结的一块是非算不可。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你看我这多坦然，我就坦然。您瞅我多轻松，走到哪块我都高高兴兴的。虽然吃饭成点问题，我也没饿着。我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吃得饱，我睡得着，因为我问心无愧呀，我什么都不在乎，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什么报应，我也不会遇上什么逆事，这叫无债一身轻。当个了，哎，喝水，喝水，喝水啊！我这位小老兄，您怎么不喝呀？月亭看看他啊，我喝着呢。哎，好好。他可没问月亭是谁，自己喝，喝完他又问我二位啊，初次到岳州来吧？司空亮点点头，过去来过几次，不过匆匆忙忙没溜达过。哎呦，得好好溜达溜达。哎，到岳州老爷子上岳阳楼没有？去过了，到那儿看望了朋友。是啊，岳阳楼值得一溜达呀，到了岳州不上岳阳楼您白来呀。啊，司空亮闻听就瞪圆双眼。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

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

一块马，他去天津，既要到北洋大臣衙门探听一下荣禄的动静，而且最重要的是暗中保护梁启超啊。哎，王五和谭嗣同一看，这是最好不过了。大刀王五就为尹福准备了一匹宝马。这匹马呀，是王五自己骑的。哼，这马才棒呢，头之尾长一丈，蹄之背高八尺，耳如削竹，面如侧砖，目似朗珠，通体漆黑，就是四个蹄子是雪白的。此马名叫乌云盖雪，当真有日行千里之功啊。据说这王五曾经骑着他跟火车赛跑，能有十里地啊，连火车都追不上这匹马，你说厉害不厉害？尹福凭借着宫中的腰牌，出了永定门，是直奔通县。刚看着大运河，朦胧夜色之中，尹福借月光发现前面有人正在打斗。哎呀，尹福觉得奇怪，

起右脚，以脚尖直向公九公眉心便点。公九公嘿嘿一笑，右手如风似臂，两根手指改换方向，往对方脚上拿去。这手法相当的快捷利落。宋凌宇一个翻身，落身在公九公的左侧，猛地一个下腰，脑后这长辫子唰飞撩而起，携着一股凌厉的尖风，直奔公九公脸上就拍。感情，人家这个辫子里边啊，缠有金丝银线。眼见就这一抽之力，很是厉害。没想到公九公啊，知晓这个秘密，人家夹着小心呢，一低头就躲过去了。尹福在旁边冷眼旁观，他看出来了，宋凌宇虽说身法不弱，这条大辫也非常诡异莫测，但是

0: 你免了，让你在死前也有一段销魂时光啊啊啊！
1: 姓钟的，姑娘，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落到你手里，我自认栽了。不过，你也别得意太早。
0: 哎哎哎，怎么着？还想吓唬你家钟大爷？照你说，你钟大爷顶天立地的身子，那是练功夫练大的，可不是吓大的。
1: 说到这儿，他手上可就加了劲儿了。宋凌宇脚下不由自主地向前迈了半步。
0: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不是都已经告诉你了吗？啊，来吧，
1: 姓钟的，你要敢动我一下，姑娘身后的人可饶不了你。
0: 哎呦，都这时候了还吹呢？不就是昆仑山清灵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别忘了，我可有荣禄。

龚九公认为自己占了上风了，心中顿时起了轻敌之念，于是紧跟着向前就是一个冲拳。哪料想人家尹福的八卦步这走得太妙了，一个步伐就游到龚九公的身后了，紧接着一招白蛇吐信，右掌直取龚九公的后背。哎呀，不好！龚九公大惊之下迅速来个转身，左腿一扫，逼得尹福是收招闪避。嘿，招打吧你！龚九公直起身来，左手一翻，抖开了一面刀衣，刀衣展出一片寒光闪烁，从中飞出七口细小窄长的柳叶飞刀。随着龚九公手势一挥，啊，唰唰唰唰唰唰，这七把飞刀直奔尹福宋灵羽立身之处就飞来了。宋姑娘小心！尹福惊叫一声，判官笔扣在手中上下一撂，啪，就把迎向自己正面的三口飞刀磕向一旁。可是真没想到，这个刀势非常怪异，有一把飞刀去而复返，从尹福的左肩头就擦过了，顿时是皮开肉裂，留了一道口子。这个突然的警觉使得尹福为之一惊，一时反手抡笔施展逆回的力道，把剩下的几口飞刀敲落在地。宋灵羽那边不明刀姓，左边胯骨被飞刀所伤，也疼坏了。龚九公一看这飞刀没奏效啊，双掌一分，就像一只大鹏鸟就扑过去了，直取尹福的上盘。尹福用鹞子钻天挡开龚九公的勾手，趁他还没落地，以一招百步挂掌是挑他的左腿。龚九公这下中了招了，一个趔趄，尹福见他重心已失，又来个大蟒翻身百步穿云掌，是连环重击龚九公。龚九公赶紧使出鹰爪拳的孤鹰斜飞，避开尹福的锋芒，

睛，哎呦，原来整个后胯骨全被鲜血染红了。尹福借火光仔细查看，才知道伤在后胯的凤尾穴，这要再偏一点啊，就是尾椎骨了。哦，好险好险，姑娘，差一点你就要终身残废，这辈子就别想动了。啊，这么严重啊？还好还好，没有伤到要害，料也无妨。随即尹福用右手的掌心紧紧贴附在伤处，运用内力一抚一按，紧跟着向外一扬，咔吧，把深入肉内的暗器给拔出来了。随着暗器的拔出，涌现出大片的淤血，宋凌宇也不由得呻吟一声，疼得身子直打颤呢。把早抓在手里的药瓶反手递给尹福，这儿有药。尹福重新为他止住血，把接过来的刀伤药给他敷上，自个儿动手在他的隔囊里又拿出布袋子还有一些棉花包扎停当。哎，这手法呀迅速利落，得心应手。熄灭千里火，尹福走到河边，就着河水把手上的血给洗了洗。再回来的时候，哎，宋凌宇显然呢已经轻松不少了。哎呦，此时的宋凌宇睁着那双大眼睛，正向尹福直直地瞧着，那神态之间还用问吗？显然是对尹福大为感激呀。没想到此次来京城，险些被自己效命的一方所杀，却被自己敌对之人给救了。哎，人生境遇真是神奇，尹教头这番道义相助让我终生感激不尽。哈，那倒不必，江湖人嘛，自有道义在。宋姑娘不是和青灵拔刀要返回昆仑吗？怎么又一人落单，被那老怪物给追上了？哎，我没想到青灵拔刀之中已经有两个人被齐三老爷收买，暗中将我的行踪泄露给荣禄府中人。我们刚出京城，那老怪物

0: 接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

0: 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2: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等迷迷糊糊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大哥就不见了。
1: 那你大哥去哪儿了？
0: 我爸说他滚回县城了。我本以为这件事啊就这么结束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事儿传到了大嫂娘家人耳朵里，他们直接赶过来兴师问罪。我爸虽然最后把亲家给打发走了，但这个疙瘩接下了呀。
1: 哎，那你和你大哥聊过没有？哎，你看啊，他不想和你父母说这个心事，兄弟之间总应该能聊到一块吧。
0: 我当然去找过他，去了我才知道大嫂没说错，大哥确实有了别的女人，而且那个女的就是之前酒楼的服务员。
1: 原来他们之间一直都没断啊。
0: 嗯，说实话，我其实不讨厌那个服务员，他性格什么的也都挺好的，我也理解大哥为什么喜欢他，可是这做人总是要有个道德准则吧。你既然已经结婚了，而且你说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总该要负起责任啊。
1: 嗯，说的没错，
0: 更何况大哥一直以来都把责任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人，结果你瞅他做了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所以我跟他长谈过一次，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天呢，他喝了好多酒，他说这么多年其实他过得一点都不开心，他学厨师结婚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他觉得很累，他很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还说父亲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好面子，可他不想成为父亲面子的牺牲品。他甚至说就在他答应父亲结婚的时候，他的心就已经死了。他说他对不起这个家，但他更不想对不起自己。
1: 嗯，这可能就像一根弦绷得太久了，就会有崩断的那一天吧。
0: 嗯，是啊。

0: 后来不是还是咬咬牙把卡里仅有的1000块钱给他转过去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回家吧，爸妈都等着你呢。可是他竟然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哎，那这件事后来你告诉你父母了吗？
0: 我哪敢啊。后来我给两个姐姐打了电话，结果他们告诉我大哥也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也多少给了大哥一些钱。打完这几个电话，我发现大哥是彻底变了。人们不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吗？可这个家伙连本性都变了，过去他那么要强不服输，现在呢变成彻头彻尾的混蛋，成了满嘴跑火车的大骗子。对了，他后来还找过我一次
1: 啊，
0: 我当时差点就认不出他了，那头发乱七八糟的，瘦得不成样子，衣服也邋里邋遢的，简直就跟那乞丐没什么区别嘛。我一看他那样啊，眼泪差点就下来，不过最后我还是硬生生给憋回去了。
1: 他去找你不会还是为了要钱吧？
0: 还能为什么呀？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把眼泪给憋回去？他太让我失望了。他说这几年他干过饭店，开过医药公司，最后都失败了。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现在特别需要一个翻身的机会。
1: 翻身？那他想怎么翻身呢？
0: 他听说做运输比较赚钱，所以想再管我借点钱。

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得回来啊。结果呢？哼，直到我妈进了手术室，她都没出现。我也没忍住，在手术室门口嚎啕大哭。

0: 精致的手杖。然而，再好的木材，如果雕琢的方式不对，被错误的施予了太大的压力，也会有崩坏的一刻。但是，我依然相信，希望是存在的。
1: 你说的希望是？
0: 其实你已经意识到，你的家庭悲剧是错误的观念造成的。那么，纠正它不就好了吗？
1: 纠正，说的容易，我怎么……
0: 哎，老话不是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吗？你的父亲已经老了，你正在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而你知道家庭悲剧的根源在哪。那么首先，当你哥哥再回家的时候，原谅他一次。既然他是因为承受了太多而自暴自弃的，那么就不要再给他施加压力，更不要因为他有负于大哥的身份而责备他。

接下来让这些正在成长的小树不要再承担父辈的错误带来的压力。改变家庭的希望并非只能寄托在后代身上，而在所有为人父母、为人长辈的人身上。你说是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

0: 场诗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我们说单口相声也好，笑话也好啊，都得有人物情节啊。这段比较特殊，您听起来既像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教材课程，又是一个承载着精湛技艺的好听好玩的节目。今天刘宝瑞表演的这段定场诗。
1: 大雁打石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中招打石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将养数日，被绑扎下翎毛。忘了父母养鱼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几句书词道罢，一步多表，下演一部醒世金铎醉罗汉济公全传。昨天这个书说在何方，表在何处，谈论哪段节目，接演前文。昨天正然说的是乾坤倒数华云龙，乌日干采花刀伤少妇，泰山楼薄昼杀秦安，夜入秦相府盗取秦丞相，八步透顶玲珑白玉镯。秦相恼怒，差派禅恩路杜振英一同济公长老要捉拿华云龙。往下不会。怎么会往下不会呀、啊？我哪能说这个呀？我说单口相声，你让我说书哪行去？那这几句挺熟啊，我专门就学了这么几句啊，这是专门学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呀？他因为啊，单口相声这个形式啊，你要两个人对口相声啊，好说，上来呀、啊、就逗啊，这说一句那说一句呀、啊，哎，一会儿的功夫说闲话，就把大家都给逗笑了，逗乐了。这一个人的单口相声啊，由头至尾得是一个故事，当中穿插着笑话。那么这开头啊，得半天说不笑您。那怎么样呢？单口相声演员呢，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哎，头露。

这也没说我这个相声开场白就能把大家逗笑了啊。这个单口相声的开场白啊，这个用意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就能够把您逗笑了。这个开场白能逗笑了，还有一种办法，有的这个开场白啊跟我说的这段相声有密切的关系，说完这开场白以后啊，您笑了，您也笑了，不是我呀接着往下说这段相声啊也好说了。就说呀，等于啊给铺平垫稳，您听着呀也顺耳，我说着也顺嘴儿，这也是一种办法啊。这个开场白啊跟这段相声啊有密切的关系。您比方说这个书词儿，就这开场白说了个先生叫脏懒汉，交了个朋友叫坏习惯，三天五天不洗脸，里边衬衣也不常换，到处随地乱吐痰，电车剧场照样办，吃饭以前不洗手，可是饭前又要先小便。啊，您听这那位同志说有这个人吗？哎，有。你要不相信的话呀，我就给您说这么一段。我们街坊有位脏先生，外号叫懒汉。

0: 要仨呢，仨就反了。
1: 那么这个书词呢，没有什么包袱，没有什么笑料，哎，可是呢往后说几句就有笑话了。那么拿这个段子呢，就入这个相声，这段子叫酒迷，就那个一家人都作诗，有这么一酒迷，哎，就入那段子了，让您听着呢，听着也顺当着，就过去了。不是啊，说我们这行话叫硬山隔岭，这不是啊，让您听着呀，这个书词啊，跟这几个包袱笑话啊，跟这段子呀，那么听着怎么着也不合适，它不接着。这说我们行话就叫硬山隔岭，那就不行了啊。有的书词就为这个用的，还有的书词呢，你比如说那个黄半仙啊，大家也都听过这段子啊。说一个算卦的，这个其实他不是算卦的，以讹传讹，蒙事头了。用书词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书词，您听着也可笑。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子当院正吃饭，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生气就追到四川。老婆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先生来占算，先生说按卦中断，

段子有关系的，也有跟段子没有关系的，啊，都可以。不过呀，就是啊，你往这个段子上转呢，让人听着僵硬不僵硬的意思。如果不僵硬啊，就算书词用好了。

0: 他的笑话。要一个人的相声按两个人的相声那么说呀，那您听着就不可笑了。不但不可笑，听起来还显着可气。怎么可气呀？你想啊，他我一个人要说俩人的相声，您听着有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我也说刚才俩人的那套话，我这么一鞠躬一拍这木头，然后一人说俩人的话，我自己问自己，您听着好听吗？我才来呀、啊、我来了会儿了，我工作忙吗？啊，大家都在忙。我身体还好啊。我自己知道。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呀，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定场诗，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俏皮话，李伯祥、杜国之合作。

0: 始哀乐，我们还难过了，要念悼词了。
1: 相声演员杜国之，
0: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1: 举例子，
0: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1: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0: 啊，
1: 我举不了例子。
0: 哦，
1: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0: 嗯，
1: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0: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1: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0: 凑合死一会儿，
1: 二分钟就完。
0: 行，
1: 相声演员杜国之，
0: 这可是举例子呢。
1: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0: 神经病啊！
1: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0: 兽医啊！
1: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0: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1: 这是
0: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筒，
1: 这是
0: 太难过了
1: 啊，
0: 坛子里头打屁粪，
1: 这是
0: 想不开呀。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小段俏皮话。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